0: 娘张学芳与新郎林占海的爱情萌芽于学生时代，经历了提亲、定亲、讲礼、送礼、择吉日后，终于迎来了今晚的嫁女宴。
1: 懂得什么？懂得什么？
0: 娶亲人在土语中叫那。

0: 天地宽，依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持续赋能，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婚嫁的内生动力逐步增强。我们户主所在的海东市在2020年率先颁布实施了全国首部移风易俗地方性法规《海东市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约束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今年以来，累计为群众节约婚嫁各类开支1200余万元，土族户籍人口的结婚占比持续逐年上升，从2016年的 16.1% 到今年的 22.1%， 十年间增幅超6个百分点。
1: 生活条件好了，婚嫁负担轻了，重视家庭的土族人对幸福的追求更加热烈。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2: 两个家族、两个村子或者两个社区，大家围在一起，载歌载舞的去完成这个环节，它也体现的是一种凝聚力。很多的仪式它在简化，亘古不变的是我们对于自然的敬畏，是爱的延续，是爱的绵延啊，这也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美好的期许。
1: 晴天万里，白首成约，象征团结、光明、吉祥与生生不息的太阳花，装点着代代相传的婚礼，也见证着土族人民把日子过成花开的模样。

0: 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的一声叫的是异常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上午好，我是首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寿芳枢纽附近， S39 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附近，以及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车流量已经开始逐步加大，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首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6: 反正还是个朝阳吧，一个屋主就是巴依，他给女儿做的那个烧给呢500匹马做，但是他的那个装饰的金子呀银子呀什么什么。
5: 如今姑娘出嫁的嫁妆变了，但沙无克烈从未缺席，带上它意味着女孩向妻子的转身。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金艾斯古利，
7: 这是我们的哈萨克民族传统的婚礼服，母亲为她准备从7-8岁开始手绣，一直绣到她姑娘嫁出去为止。她马上要嫁出去的时候，就是她的大嫂二嫂就专门给她把母亲做的这个帽子给她戴上，大家都哭着哭着就告别这个女孩青春时期。
5: 带着哈萨克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也反映出游牧民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新疆大学教授朱鹤琴，
8: 哈萨克族的这个婚礼整个的这个流程，你比如说认亲呀、订婚呀、彩礼展示、出嫁迎亲，它的这个6个阶段实际上是和这个古代汉族的这个6礼是属于高度同构。中华文化大树啊，它的枝繁叶茂，我们更需要的是这个民族文化的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
5: 源远流长的游牧文明也正借助婚俗里的非遗元素焕发时代光彩。今年4月，哈萨克族婚服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5月，伊犁草原上的常态化非遗项目阿依夏木的婚礼一票难求，至今已有上万人次的游客亲临感受。
9: 6月，
5: 头戴沙无克烈的小羊玩具火遍全网，成为新疆人自己的拉布布。婚礼第二天，新娘阿依达娜收起沙无克烈，为来贺喜的亲友一一斟茶。哈萨克族姑娘的出嫁不是离别，而是踏进人生的另一片草原，那里有马有歌，有那顶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尖顶帽沙无克烈，美丽挺拔。

我是江苏交控刘志伟。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服务全程免费，覆盖全路段全车辆，如有需求请您拨打江苏高速24小时热线96777，或关注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江苏交控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期出行安全第一，预祝您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0: 吃大闸蟹去哪里？
1: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0: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1: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0: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幺八，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雪山融水滋养了世代聚居在此的藏族人民，也使他们形成了如山坚固、如雪纯洁的爱情观。一场跨民族的藏式传统婚礼，正将这份自古的观念融进温馨的生活。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烟火暖，一家亲》。6月18号，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布达拉宫金顶，拉萨老城区索朗次仁的家里，酥油茶的香气慢慢弥漫开来。

0: 由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101.1 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的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已经步入到了收官阶段，坚持100天零违法就有机会抽取一吨汽油。也就
1: 因国庆长假期间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车流量预计将大幅攀升，建议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错峰出行，多一份从容，少一点路途奔波等待。我们在加强辖区路网保通的同时，也用心做好出行服务保障。南京市域内高速共有8对高速服务区，油品库存充足，充电设备配置齐全，可充分满足新能源车辆补能需求。您在行驶途中如感疲惫或爱车需要充能休整，可以驶入服务区稍作休憩。如您的车辆突发故障需要高速免费救援，请第一时间拨打救援电话96777，也请千万记住发生状况后做到车靠边人撤离，车内人员尽快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等候救援。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祝愿您国庆快乐，一路畅安，阖家安康。
2: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

0: 红妆的朱漆桂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阵容，阵容。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阳春三月凌晨三点，湖北恩施武陵山深处晨雾尚未散去，村寨里的灯火却已经亮起。土家族姑娘张玉林身着亲手定制的48钩纹样锡兰卡普嫁衣，正等待从东北远道而来的汉族新郎王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武汉交通广播记者采制的锡兰卡普上的同心结。
2: 是来要干啥的呀？娶媳妇。
3: 同心结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4: 非遗要活化，关键在生活化。段超教授说，年轻人不是旁观者，而是传承者与创造者。
3: 非遗要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

0: 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0: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2: 不止于听。
3: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常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吴秋安。文明出行，从小事做起。长假平安靠大家守护。常州交警提醒您，高速行车保持安全车速车距，遇到雨雾等恶劣天气及时减速避险，城区开车专心驾驶，不要刷手机，随意加塞变道，畅游龙城，共同守护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上午好，我是您的省一出行助理凌云，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无锡东至朔放枢纽，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苏州昆山附近。G2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赣榆如皋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徒枢纽丹阳新区附近。G1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泰兴秦潼路段。G421沪武高速往上。

0: 方向凤凰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华庄至新安之间，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路段， S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陈集盱眙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都是车辆排队通行。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南京市出行助理一端。目前呢，快速内环方面重点是关注到内环北线玄武湖隧道、新模范马路隧道在西向东这个方向相对是比较缓行的。那进城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重点是宁洛高速从雍漳枢纽到陆河南枢纽，和上一个时间点相比呢，现在依然是车辆相对比较多的。此外呢，绕城公路注意到在东阳坊立交这个方向，尤其是往三桥的这个方向，目前车辆排队是比较明显的。最后依然是关注到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江苏全省都是
4: 婚礼习俗，婚事由四大媒红说和，约定婚嫁良辰吉时后签订三件合同书，类似于现在的结婚登记。男方送上泗水礼、莲心肉、火鲤鱼、喜酒、喜果，每一份聘礼都饱含诚意。洪泽湖博物馆副馆长席大海：
5: 洪泽湖渔家婚嫁呢，是在渔民的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劳动当中，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有的以湖为场、以船为屋的婚嫁习俗。泗水礼在各个历史时代根据生产力的不同，它的内容也在发生了变化。

0: 新郎登船催妆，新娘的亲友们照例要闹一闹喜，讨的是彩头，沾的是喜气。过喜船是洪泽湖渔家婚礼的重要一环，在鞭炮声的催促下，新娘红伞遮顶走出自家的船舱，迈向下一站幸福。
1: 喜船起航，一路顺风，迎亲接福。
0: 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非遗传承人石有营。
2: 这个结婚上床，分左右，不能走左门，走右门，右门属于下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周小婉。因国庆长假期间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车流量预计将大幅攀升，建议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错峰出行，多一份从容，少一点路途奔波等待。我们在加强辖区路网保通的同时，也用心做好出行服务保障。南京市域内高速共有8对高速服务区，油品库存充足，充电设备配置齐全，可充分满足新能源车辆补能需求。您在行驶途中如感疲惫或爱车需要充能休整，可以驶入服务区稍作休憩。如您的车辆突发故障需要高速免费救援，请第一时间拨打救援电话96777，也请千万记住，发生状况后做到车靠边人撤离，车内人员尽快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等候救援。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祝愿您国庆快乐，一路畅安，阖家安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加油！一人吹笙，后面一人吹笛子，预示的是琴瑟和鸣。
4: 在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讲解员徐勤凤每天都会向游客讲述着博物馆里一块汉画像石背后的故事。这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中唯一完整描绘汉代青银之礼的石刻遗存。2000多年的时光沉淀于石面上，上面镌刻的纹路依旧清晰，
3: 下方以及上方刻画的这些呢，便是祥云，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结婚选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古人将他们的门户等级基本上刻画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这边也隐喻出来门当户对这一词。在男方家中左下角还刻画了一对母鸟哺育雏鸟的场景，也是象征着对多子多福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夙愿。两侧这边刻画的变为连理枝，这便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喜结连理图。
4: 连理枝的典故最早可追溯至战国韩平夫妇的传说，后经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而成为经典表达。这块汉画像石上两侧刻画的连理枝纹样，正是汉代人用图像表达对夫妇好合之期盼的实证。2000多年后，这份刻进石头里的浪漫被一代代徐州婚俗传承人接续守护。徐州花轿婚俗非遗传承人王磊介绍，

0: 作为徐州本土汉婚文化的活态载体，徐州花轿婚俗2014年成为徐州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民俗类项目。
1: 历朝历代的形制在变，从车马到担轿，再到后世啊各式各样的喜轿，样子是换了又换，但是轻盈为礼的内核却从来没有断过。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非遗传承更贴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因为只有年轻人喜欢了，婚礼

0: 备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块，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即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块，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2: 不止于听。
3: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滕静。江海风光好，出行守规矩。南通交警提醒您，高速行车禁止压线并道，错过出口不要急刹，倒车掉头。连续开车4小时，一定要到服务区休息。如果路上发生事故，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说报警。文明自驾，安心畅游江海之城。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一出行助理凌云，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宝应无锡东。东至朔放枢纽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赣榆双向的新东枢纽至南通北路段，太仓路段往南通方向，太仓北枢纽附近 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徒枢纽方茂山服务区往南京方向，横宁枢纽附近 G421沪鲁高速往上海方向，凤凰华西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 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东路段G15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古沿河服务区至石塘之间，现在都是受到返程高峰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
1: 行系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南京市出行助理一端。目前快速内环方面，在这个点呢，我们关注到内环东线在通济门隧道双向都是有小段的缓行。此外呢，应天大街高架目前是东向西这个方向，在光环花园城上方目前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0: 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

0: 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缓行路段。接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沭阳淮安高邮寿放枢纽附近，接幺五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赣榆射阳小海到竹杭之间，接四号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常州方茂山服务区附近，接幺五幺三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的灵东枢纽到古黄河服务区之间睢宁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无锡方向的钱黄枢纽路段，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蜀冈枢纽至陈集盱眙附近，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路段，受到返程高峰的影响，车辆都在缓慢通行。另外，受到大流量的影响 ，G1515 延晋高速关闭泰兴秦潼双向入口 ，S21延设高速关闭合德射阳黄沙港双向入口，关闭 S17苏台高速苏州往台州方向转接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匝道，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十一是温暖的，
5: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4: 十一是幸福的，
5: 蟹肥菊黄，桂花飘香。
4: 十一是绿色的，
5: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4: 十一是贴心的，
5: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5: 共度国庆。Love dance。等等。
3: 各位好，此刻的时间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中午的12:3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并机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王蓉。国庆假期的倒数第二天，问候各位假期愉快。不知道这个假期你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忍不住买了一些新东西呢？欢迎大家一起分享。还有在假期出门的时候 AI 小助手有没有给你帮上忙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上找到交广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的评论板块，一起互动留言打卡。今天的12点到下午4点的这个大时段之内呢，王蓉会陪伴大家度过我们假期的愉快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孙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

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0: 国庆
1: 假期
0: 可以选择出发，
1: 也可以选择闲暇，
0: 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这就是假期。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轻松赚钱别相信，足不出户高额返利都是诱饵，先返小利后骗大钱，学生群体尤其要当心，更不能出借出租电话卡银行卡。三是冒充老师领导亲友借钱要核实，培训费随礼钱周转金，凡是催着转账的务必当面或电话确认，多一分核实少一份损失，如发现可疑线索请及时报警核实。

0: 祝您节日平安，阖家幸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的这个板块呢，王蓉会在节目当中陪大家一起度过假期的倒数第二天了。有点舍不得，就是我基本上这个国庆的时候都会在选这个10月的6号或者是7号最后的这几天的班啊，其实也是很想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个转瞬即逝的假期生活。不知道这个假期你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哪些出行很好的回忆？比如说去到了向往已久的目的地，买到了一件非常喜欢的物品，或者是说在旅途当中又收获了一份美好吧，等等。希望大家这个国庆假期过得开心。我们今天呢也有两个互动话题哈，一个叫假期里你有没有入手哪些令你挺满意的新东西，比如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另外，你的生活当中含 AI 量高吗？在这个假期当中有没有让 AI 帮你去做点规划呢？我其实是在9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周末去了趟扬州啊，然后只有一天的时间想要去扬州玩一下，就让 AI 给我做了一个规划。这个 AI 呢给我建议早上我要几点钟出发，到哪儿吃早茶，车停到哪里，然后吃完早茶之后我的这个游览路线怎么安排，想要去体验的项目比如说乘船，那应该在哪个门景区的哪个门进去，在哪儿买票，全部都给我规划好了。甚至到了这个晚餐中餐在哪儿吃，然后返程的时间全部都规划好了。但是我发现在

0: 还会有所回升。我们来通过江苏台记者江奇慧早前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假期尾声的天气状况。
1: 国庆后半程的天气格局正在整体转晴，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呢，4号到7号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光线和路面条件都非常利于出行和返程，江苏天气也开始放晴了。不过呢，受到弱冷空气影响，温度有所下降，最低温度出现在

0: 热力开唱。国庆小长假期间呢，有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齐聚江苏。等演出 IP 和城市文化深度嫁接之后，舞台也不再只是舞台了，也成为了文旅消费的连接场。
1: 音乐节 IP 的
2: 由周庄双桥电影制片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影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的真实事迹为蓝本，将镜头对准刑侦幕后的技术工作。昆山市周庄双桥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磊：
3: 这部影片它是主旋律加悬疑的赛道，是把主旋律典型人物和类型化都打通了。我们希望观众看完这部影片，不仅仅是去了解它的先进事件，然后更能是享受观影的每一分钟。
2: 国庆假期，江苏各地影院不断拓展新场景，创新推出电影加脱口秀、电影加非遗等主题活动，为影迷打造多元玩法。比如幸福蓝海国际影城联合一支麦脱口秀厂牌，在宿迁、淮安等地影院举办脱口秀演出，为观众带来双重欢乐。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无锡影都举办多项活动，包括寻梦江南光影市集、江南故人 NPC 奇遇记等等，满足观众不同需求。与此同时，全省各地积极推出惠民观影活动，激活电影消费市场。江苏省总工会、江苏省电影局联合送出优惠，8月至10月面向全省工会会员发放40元电影消费券。南京一托宁影通与莱斯南京购票平台向全市发放近200万元电影消费优惠等等。淮安中影巨幕影城金地店店长上校：
4: 我们联合票平台上线多重福利，涵盖低价特惠票、亲子观影套餐、学生专属折扣等多重活动，同时呢，配套观影抽奖、周边文创赠送等特色活动，最低只需要9.9元就能观看电影，也让更多市民共享观影福利。
2: 影片题材多样，再加上各种活动和优惠加持，各地观影热情持续升温。盐城东台某影城负责人沈林：
5: 今年的国庆档各种电影的上映也是给我们的影院带来了一些人次以及收入，那么整个电影的这个上座率来看的话，是比中秋包括我们九月份的整体的一个上座率是高出了在50%以上。
0: 那国庆假期哈，除了可以去看音乐节、可以去看电影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选择了这个出门活动活动，尤其是这两天天气好哈，这个徒步爬山或者是景区逛一逛，展开这种户外运动啊，健身锻炼。

我是江苏交控刘志伟。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服务全程免费，覆盖全路段全车辆，如有需求请您拨打江苏高速24小时热线96777，或关注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江苏交控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期出行安全第一，预祝您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七等奖单票奖金总计是790万1712元。刘先生也表示哈，未来会继续保持着现有的购彩节奏，坚持理性投注的初心，依旧呢以轻松的心态去享受购彩乐趣，同时也会继续的为体彩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此刻的时间呢是下午的2:04，我们今天在现场开出的是第261527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的销售总额为164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1.04亿元，上期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前四位的中奖号码已经开出，分别是1、9、5、1。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继续的了解到更多的体彩资讯。从10月3号一直到11月5号，消费者呢在每场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比赛当日14点至赛事结束之后次日起第5日24点，打开苏星消费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进入活动专区，上传符合要求的赛事票根，即有机会领取总面值58元体彩兑换券，包含28元超级大乐透套餐券、20元即开顶呱呱券、10元七星彩券各一张。凭符合条件的消费发票有机会领取面值20元顶呱呱兑换券一张，如果呢同时拥有票根和发票，就有机会领取58元体彩兑换券和20元顶呱呱体彩兑换券的双重福利了。上传成功之后，平台会自动核验并对核验通过的消费者发放中国体育彩票兑换券。每场赛事对应活动，消费者呢可以凭票根发票各参加一次，每场赛事发放的彩票兑换券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那此刻的时间呢是下午的2:0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天天体彩，今天我们在现场开出的是第26152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164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1.0

包括我在内，会把这件事呢交给 AI， 大家会用一些通用大模型，手机里有什么用什么哈，这个告诉他我的出发的时间，还有想订的这个酒店的位置，还有想去的地方等等哈。 AI 其实可以快速的帮你排好路线啊，正如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那样，我前两天去了一趟扬州啊，几点出门，在哪吃饭， AI 都可以给你写清楚。后来呢，像这个 OTA 平台，什么携程、同城、飞猪这样的旅游平台也推出了自己的 AI 旅行助手，这样子就方便你去啊订酒店啊、订门票啊、去查景点等等，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了。总之现在 AI 工具越来越多，好像 AI 做的攻略也越来越像样，那大家呢使用起来似乎也越来越放心了。但是一到人挤人的长假，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在这个相关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哈，有网友们分享了自己在中秋和国庆假期里用 AI 做过攻略之后的一些实际体验。第一位朋友说，国庆假期我和两个朋友决定去福建，主要是在厦门、泉州和平潭玩，这是我第一次几乎呢完全让 AI 做旅行攻略。以前出门玩之前都是自己去查的，现在因为工作太忙，干脆就把机票时间、酒店位置、想去的地方全部丢给 AI 了，让他们帮忙排每天的行程规划。其实啊，这个网友分享，我提的要求挺细的，不想一天走20000步特种兵，不想去特别商业化的地方，每天最多安排3到4个主要景点就好了。然后网友还说，我特地告诉 AI 这是国庆出行，一定要把人流量、排队等等考虑进去。之后这个 AI 也是不负众望啊，给的攻略非常完整，几点起床、去哪儿、两个景点之间打车多久、中午在哪儿吃饭，全部写好了。结果哈，这个看上去没有任何问题的攻略，网友说呢，自己到了目的地才暴露出来问题。比如呢，这个到了泉州之后的第一天，两个景区哈，这个安排的距离从理论上来讲是合理的，但实际上呢，这个4点到6点这个时间段哈 ，AI 在推荐说你可以到这个目的地继续去拍摄这个泉州簪花，但没有考虑到4点到6点这个时间段，它也是晚间傍晚出行的黄金高峰啊。不仅路上堵，到了以后发现现场还得排队。节假日呢，是打车进一个景区容易，出来就变得特别难了。于是整个的行程安排就变得在排队、在等候、在这个打车当中去增加了这种身体上、精神上的消耗和成本。网友说，这会儿我才明白 AI 做攻略最大的问题是，他知道每个地方在哪儿，但是却不知道国庆期间这些地方到底是什么状态，他只擅长做一份纸面上成立的攻略。不过呢，他说哈，自己之后旅行还是会用 AI， 因为他整理一些大面上的信息确实比自己查得快多很多，基础信息没出过太大的错误，比如说开放时间和位置都是对的。但是如果把 AI 的攻略当成完成的、完整性的这个行程的安排来讲的话，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毅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受到大流量的影响，G15深海高速关闭新桥双向入口，G515延庆高速关闭安丰岱南泰兴秦潼双向入口，S21延社高速关闭合德射阳双向入口，黄沙港关闭往盐城方向入口，关闭 S17苏台高速苏州往泰州方向。往台州方向转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匝道，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沭阳。
2: 36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王蓉。那这个时段呢，也要邀请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活动哈。国庆假期开车出行，加油是一项不小的开销。现在呢，江苏的车主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实实在在的车主福利。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下午的3:40了哈。那我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陪伴的这个大时段的板块也要接近尾声了。不过呢，我们的这个全天的节目仍然会继续，稍后我们还有焦光的主持人会在节目当中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样一个11的假期。当然明天仍然也会有特别节目哈，陪伴大家来关注这个路况信息，也要请大家来锁定收听了。那在最后呢，我们要来共同的听到的是系列音频报道《浪漫中国》。传统的婚礼婚俗哈，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婚俗文化，近日由中国广电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倾情打造的大型融媒系列报道《浪漫中国非遗婚俗的时代》新章上线播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通过江苏台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制的藏族烟火暖一家亲，去感受一下浪漫的婚俗。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雪山融水滋养了世代聚居在此的藏族人民，也使他们形成了如山坚固、如雪纯洁的爱情观。一场跨民族的藏式传统婚礼，正将这份自古的观念融进温馨的生活。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烟火暖，一家亲》。6月18号，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布达拉宫金顶，拉萨老城区索朗次仁的家里，酥油茶的香气慢慢弥漫开来。砖茶熬成浓茶汤，倒进特制的木桶，加上用牦牛奶提炼的酥油和一把食盐，成就了乳白浓郁的酥油茶。脂肪与茶多酚的交融，像极了藏族小伙索朗次仁和汉族姑娘林兰的牵手。索朗次仁：
2: 我们两个6年没有发生过口角，我们两个的这个性格差距特别大，完完全全的互补。
1: 一早，索朗次仁的家人们便忙活起来，牦牛肉、青稞八宝饭、糌粑，各式藏式。

0: 点心铺满餐桌，一桌喜宴是烟火人间，也寓意着喜喜相连。民间素有藏族婚宴持续18昼夜，婚礼祝词有18道程序之说。2008年6月，藏族婚宴18说作为民间口头文学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吉时已到，伴着高亢悠扬的藏戏吟唱，手捧着鲜花的林兰登上婚车。藏戏承载着藏族文化的血脉，是藏族人民生活习俗、审美、宗教以及地理特征一系列文化的最高集合体，因此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
1: 藏戏的歌词的话，都是祝福美满、吉祥，还有早生贵子、白头偕老。藏戏的唱腔是非常高亢的，穿透力非常强，这是在婚姻里面，一个是不间断，就是白头偕老的意思，永结同心，永远不停。
0: 10几分钟后，婚车抵达索朗次仁位于色拉北路的家。新娘林兰身着绿金镶嵌的藏装，精美的头饰上缀满银饰、珠串、珊瑚与各色宝石。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
1: 藏族服饰上面富含了很多的藏族文化，包括审美一些美好的寓意。婚礼的时候肯定要穿最隆重的服饰了，价值也是最昂贵的。这些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高端的丝织品，包括早期有缂丝、云锦啊、宋锦啊，高端的这个面料缝制的，五彩斑斓的。
0: 美好的爱情总是伴随着考验。新娘林兰来自四川，和新郎索朗次仁经过6年的爱情长跑，终于在今年夏天走进婚姻的殿堂。对应着婚宴18说里的系腰带衣饰送的古老祝词，新郎索朗次仁穿着一身帅气的藏袍，褐色绸缎腰带，领口袖口绣满瑞兽吉祥纹样。一缕尼木藏香缓缓升腾，这是婚宴18说的吉祥环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旦增屈扎：
2: 尼木藏香有1300多年的历史。尼木藏香呢，主要的就是我们尼木特有的原料是80多种纯天然的香料。新郎新娘入入门之前必须要点，代表的就是吉祥如意的。2008年，尼木藏香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
0: 傍晚8点，阳光斜斜地洒下来，慵懒的金色铺满院落。美味的婚宴过后，众人围拢篝火，跳起地道的锅庄舞。这是婚礼的压轴节目。锅庄舞意为圆圈歌舞，是藏族3大民间舞蹈之一。舞蹈时，男女各排半圆，拉手成圈，轮番歌唱，以歌配舞，直至夜色降临。2006年，锅庄舞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火光映着欢声笑语，新娘的好友、远道而来的意大利人大卫也迫切地想融入其中。
3: 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婚礼。我觉得看到中国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非常有趣。我认为很有意思的是，不同的文化让文化本身变得更加丰富，真的很美好。
0: 汉藏情缘不止于这方院落，距离这里不到1公里是八廓街，一条环绕大昭寺的千年转经道，自古便是多民族共居的家园。自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起，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已绵延超过13个。
4: 快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

0: 为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3: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徐伟。水城慢生活，安全放首位。台州交警提醒您，争做文明驾驶人，共建平安台州。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骑行戴好安全头盔，人车混行路段仔细观察路况，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城市文明需要每一位出行者共同守护。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受大流量影响 ，G15 深海高速关闭新桥双向入口 ，G515 延庆高速关闭安丰岱南泰兴秦潼双向入口 ，G516 沿洛高速关闭泗阳东双向入口 ，G5 长深高速关闭宋跳双向入口，淮阴往连云港方向入口 ，S21 沿涉高速关闭合德涉阳双向入口，黄沙港往盐城方向入口 ，S35 富力高速关闭兴化南双向路口。接下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江一南至主桥面，苏松大桥往南通方向北影桥附近，沪松大桥往无锡方向平朝北至主桥面，受到车辆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有需要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也请行驶在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水影春期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南京市出行助理一端。那这个时间点，我们重点关注到快速内环的东线。目前是通济门隧道、西安门隧道整体在北向南方向车辆相对比较多。此外呢，东西方向的玄武湖隧道双向都是车辆有缓行的情况。

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1: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赫莲娜黑绷带是30到50岁年龄段的抗老修复优选，面霜中含有30%玻色因，可以直接刺激胶原蛋白和糖胺聚糖生成，改善松弛，提升紧致度，对法令纹、下颌线模糊等衰老问题有针对性效果。3个月显著改善，12个月持续维持，紧致提升54.6%，饱满提升33.1%。还特别适合
3: 像晋江路段、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电信超千兆
2: AI 新生活，
1: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2: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1: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2: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中国电信，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4: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

0: 吃大闸蟹去哪里？
1: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0: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1: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

队伍全被锁入口 ，G515 延庆高速关闭岱南泰新秦潼双向入口 ，G516 延洛高速关闭四阳四阳东双向入口 ，G25长深高速关闭宋跳双向入口 ，S21延社高速关闭合德射阳双向入口。黄沙港往盐城方向入口关闭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转机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匝道，请有需要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也请行驶在缓行路段车友们不要随意变道加塞，谨慎驾驶。

0: 事。目前水银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十一是温暖的，
2: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0: 内容非常丰富，边哭又边唱。结婚当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叫做拦门酒。新郎到女方家去接亲，中间你要有问答，讲一些历史啊、地理啊、风俗人情啊，答得上以后，才能把新娘领走。
1: 热闹仪式的背后是两个家庭从陌生到理解的磨合。女方要给男方嫡亲送千层底鞋，男方要备四季衣裳，这些土家习俗曾让东北婆家疑惑。但从疑惑到接纳，每一处包容都是文化交融的注脚。
2: 谈婚论嫁的那一刻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不一样。我们女方在嫁过去的当天，会给嫡亲们买鞋，在我们土家族，姑娘要自己手做鞋，那个千层底的鞋。我当时在问他们要鞋尺码的时候，他们就很惊讶，他们以为这是个礼物。我说，在我们这边的文化习俗里面是必须要买。
1: 虽然不理解，但却互相接纳。这场婚礼没有只停在两个人的幸福里，心结。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生动的文化答卷。

0: 千，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7X 中国欧洲澳洲三地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2: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鲜，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建行。

0: 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1: 生活随需品牌影响你的生计。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士对匹克球也非常感兴趣，就是你所了解到的，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匹克球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一个运动吗？
1: 它其实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体质的，是因为它是个隔网球
0: 啊。
1: 比如说羽毛球球的、网球的居多。
0: 他们会对外去参加一些比赛吗？
1: 有，现在有中网协的CBC 的勾一级，就是年龄往下层了
0: 啊。
1: 有比赛
0: 啊，像在我们本地会有一些
1: 有
0: 相应的比赛，都
1: 会有组织一些比赛，但是本地比赛以成年人为主，比如成年人可能一年有十几二十场，但是青少年估计也就几场比赛。
0: 太棒了，就是其实通过比赛可以让大家对这个球类的项目可能有一些竞技的欲望和念头。
1: 对，但是其实大大小小，你就官方比赛就这样，但是我们的球场其实几乎每天都有。
0: 哦，自己还在比赛，
1: 对，
0: 好卷呐。
1: 就是，体育嘛，它的魅力就在于竞技。
0: 对，
1: 但是竞技它也有高水平和我们普通大众，你用比赛用活动的形式可以链接更多的人。
0: 对，但我发现其实除了比赛之外，就是现在真正火的运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是社交。
1: 对
0: 对，而且我发现就你们这个场地，比如说像一些比较好的场地，它旁边都会有一个可以跟大家聊天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对，是的
0: 啊，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匹克球也会能产生很多社交的。
1: 对，匹克球它火起来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交属性很强
0: 啊。
1: 它首先这个场地不大，然后不像网球场，因为很多人用网球来社交，他是打完球以后聊天，坐在那儿休息。
0: 对对对对。
1: 那匹克球场因为场地不大，你不需要隔着喊，就在面前。其实你可以，我刚刚说的，如果慢下来，就一边颠着球一边聊着天。然后还有一个社交属性，是因为大家这个球是比较新的，然后你再去以这个球为基础，然后散发出的话题会很多，然后大家聊一些东西也会比较就是有话题性，然后那个大家的对这个球类的认知还属于一个非常新鲜的状态，然后会有这样。还另外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我们爱好运动的人就约饭约酒局的越来越少了。你就约我去爬个山可以，你约我去打场球可以，就是大家是在这样的运动的氛围中，然后去聊天去社交是越来越多。
0: 对，而且还能收获健康。
1: 对
0: 啊，这点其实特别好。比如有外地的有朋友过来来找你玩的话，你可以先不吃饭，然后我们先来玩一局匹克球，等你大汗淋漓了，可能运动完之后然后再去吃饭或者怎么样，这个感觉其实就不一样。
1: 对对，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现在这个地位上是就是地理位置啊，是在精英，然后我们在51楼，下了楼以后想吃什么吃吃喝喝玩都有
0: 啊，
1: 就是所以其实
0: 非常的方便。
1: 对，一整套，你包括你如果外地的朋友来，我们还有酒店可以住。就是我们其实
0: 吃喝住一条龙。
1: 对，就是我们其实打造的，就是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团建项目，包括他有一些高净值的客户，他去回馈客户都可以在这个场地上去实现。然后大家也觉得首先这个运动很新奇，第二他又上手没有太多的门槛，然后就是玩起来也不会说就是也不会说非常累，然后就是大家就觉得这个运动第一次体验的感觉还蛮不错的，然后也会约着就三五成群又约别人，别人约别人，慢慢的这样就他就社交起来了。
0: 明白了。

0: 热身，
1: 嗯，
0: 运动之后怎么拉伸，
1: 嗯，
0: 然后如果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完了以后没有什么，就是回家了或者什么，第二天你可以在空余的时间就过来保养自己。
1: 哦，
0: 它的保养是对你的肌肉，就是大家运动可能就是我肌肉哪一个地方或者髋关节受损受限啊等等的，他会去做一些分析，因为我们还有会做用 AI 来做一些你的体态的分析之后给到你一些建议。那我们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它除了这个运动康复本身它是有价值的以外，它在我球场还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保障，是一个医务室医疗团队。然后我甚至我们的其实我们的球场一进门就有 AED， 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既然做一个这样的品质的运动场所，给大家来的都是高品质的运动人群，那我们配套也要跟上。
1: 你在前期比如说很多新手想来玩的时候会做一些运动的提醒吗？
0: 会
1: 啊，
0: 会，我们有
1: 有教练
0: 有了，然后甚至企业团建，我们这边企业团建可以同时，我们四片 VIP 场接待过100来号人的团建。

赵匡胤低头一瞧，行，挺好啊，哎呀，本来个儿就不高，现在没脑袋了啊，就这么一小块了，整个人给砸扁了，挺好啊。回头一瞧，周进那些喽啰啊，有的跑的跑，撩的撩啊，都不见踪影了啊，有几具喽啰的死尸跟那躺着，也都没气了，哈、啊，挺高兴。亮靴底儿把这盘龙棍棍头的血迹擦了擦，提溜着盘龙棍就出了密松林，边走边说：“贤妹，青娘。”你在何处啊？哥哥我来了。贤妹，京娘，京娘，你答应哥哥一声，你在哪儿呢？赵匡胤光顾着在密松林里边收拾周金和那些喽啰了，出了密松林再一瞧，这赵京娘跟赤麒麟踪迹皆无，喊了几声是无人应答。赵匡胤心说，哎呀，大事不好。

树形压倒，如砍瓜切菜一般，把这伙毛贼啊，赤麒麟确实是宝马良驹。前文书咱们介绍过了，赵匡胤千里送京娘，让京娘骑在赤麒麟上，赵匡胤是一路步行。你说一般的马哪那么好操控啊？快了慢了啊，左了右了，一般都得驾卧舆，都得有这个。

有说法，驾往前，哎，我往左，吁停，哎，还扫是往右，这是我们东北驾车的这么一个车把式的口令啊，各位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这赤麒麟不一样，稍微一蹬他这马缰绳，哎，他就知道我应该快还是应该慢，他通人性。虽然赤麒麟没有办法反抗这帮小毛贼啊，他又不是白龙马啊，徒儿唐僧一看有危险了，哎，变成一人我跟你们打，他不是这个啊。他虽然反抗不了，但是赤麒麟的懂事，哎，知道这帮人不是好人，不是好来地，压着赵京娘啊要往山寨跑，哎，好嘞啊，你们让我快我偏慢，哎，你

你的银两，是不是？您给我们烧火做饭，先弄点吃的，哪怕我不住在你这儿也行啊，我这饿的肚子都瘪了，您赶紧拾掇拾掇给我们烧火做饭好不好？我先把银子搁您手上。哎呀，不是这样，您听我解释，不是老身不愿意留你们，是之前有人打过招呼，如果要是留宿或者是招待以兄妹相称的两个客人，那必引来杀身之祸呀。哦，赵匡胤点了点头，果然不出我所料。婆婆，你告诉我，是谁跟你说的这番话？怎么赵匡胤声音这么小啊？饿得没气力了。婆婆说，哎呦，好汉，既然您问到这儿，我就告诉你吧。跟我们说这番话的就是当地的山大王，他叫满天飞张广儿。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

0: 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成分多作用广，那么它就可以去综合的来调理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啊，也是确认的蜂胶可以用于糖尿病的辅助的一些治疗。通过多年的应用实践啊，我们知道蜂胶呢，它辅助治疗糖尿病的最大意义啊，并不是

0: 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